0: 人呐、啊，真的是。
1: 哎呀，四群里，李世民、梁少、彭大白都选的 A。九段雄说，我还是喜欢在实体店买衣服啊，就是大小啊啥的，就是品质差呀，他觉得还是有差别的。来吧，那我给各位公布正确答案了。哎，正确答案就是 A。
0: 嗯，
1: 真的，大约在2013年左右，甚至是再往前一点时间，淘宝等电商平台就已经开始提供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了。
0: 嗯，
1: 这个呢，不过这个时候还是属于商家自发的承诺啊。后来到了2014年的3.15那天，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式实施，其中第25条规定，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的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无理由退货，这个就是一个制度了。它就已经被写入法律了，但是这个范围注意没有，还是说网购或者是那种你看不到实际商品的这么一个范围里。再然后到了2017年的3.15，国家工商总局出台网络购买商品7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那个时候就对退货范围、商品完好标准、退货程序等等进行了细化，让它更具有操作性。所以是一步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
0: 嗯
1: 啊，再早呢，确实是2013年的时候肯定有了，但是你问我最早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那这个我还真没查出来。
0: 对，这得问马云，这个
1: 真没查出来，因为可能太模糊了。对吧，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时间节点。但是正确答案就是 A， 早在2013年的时候，电商平台就已经出现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服务了，而且现在是已经写入法律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然后呢也有这个网络购买商品这个无理由退货的一些办法的规定和条例啊。这是为了保护咱们消费者权益而产生的一个服务也好，一个法律也好，一个规定也好，但是没有想到竟被一些有心人拿来蹭穿再退货，造成其他的正经的正常的消费者权益可能多多少少受到一点损害，我觉得这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的。

0: 啊。接下来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的晴朗升温的天气，然后大家出门啊，要注意做好防晒和补水。
1: 咱们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晴天，北风二级，15到28度。9号晴天，北风二级，17到29度。10号晴天，北风二级，18到29度。11号晴天，南风二级，19到30度。

先完成一件小事，比如说把电脑打开啊，再完成一件小事啊，把密码输进去啊，再完成一件大事，在工作群回复一句收到。但真正容易忘的呀是后边那一句，10月10号要上班呢。哎，对六，就是这个周六。说调休这个东西啊，就像你跟假期谈恋爱，假期说我会想你，调休告诉你，你想得美。所以说啊，这一周不是上两天班又过一个完整周末，实际上的节奏是10月8号周四上班，10月9号周五上班，10月10号周六上班，10月11号周日啊休息一天。换句话说，假期结束以后要连续上3天班。所以说这两天最容易出现的情况啊，其实不是忘了明天上班，而是到了周五晚上习惯性的觉得，哎，终于周末了，结果第二天闹钟响了，你还在灵魂拷问，不是周末了吗？然后打开日历发现今天周六上班。其实啊，工作没那么难，难的是从不想上班切换到假装想上班，这个切换过程比手机系统更新还卡，但只要你卡进去了，这一天也就过去了。而更扎心的是2026年所有的法定节假日正式清零了。这意味着等到下一次长假就得等明年了。啊，网上现在有很多词条都是什么2026快乐已透支，我们现在就是一群快乐破产的人啊，负债累累，还款期就得眼前，就是上班啊。说假期会结束，但生活这件事儿啊，远没有结束。国庆假期。

0: 办签证似的啊，先证明你是你，再证明卡是你的，再证明你愿意提这笔钱，最后平台说了审核还需要3到5个工作日。真的，我感觉我好像不是收回自己的钱，我好像在办贷款。那投诉平台上啊，未收到租金啊，未收到租用充电宝押金等等相关的投诉已经超过了1000条了，关键词还高度一致啊，都是押金不退，商家失联，多次提现失败，显示退款但是押金未到账，这个剧情可太熟了啊，就像是大型恋爱综艺啊，钱说我到了，你等到半夜他没来，你打电话啊，他说在路上了，你问在哪儿，他说快了快了，进电梯了。你可能觉得这不就几十块钱吗，一顿饭钱算了，但是乘以千万级的用户呢，那就是一笔天文数字了。那专家都说了，这部分商家呀，那心眼子比蜂窝煤都多，他们通过小字条款隐藏服务协议，虚假的退款成功提示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有效期是1年5次洗车59.9块啊，想要下单的直接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就可以了。哦，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粉丝报时由逛临时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5: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让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歌词唱的还是挺美好的啊，就是从此不再是一个人，我们都小奶茶火锅轮番上阵，三斤那是起步价。社交平台上每逢佳节胖三斤的残酷现实令不少网友破防，有网友调侃说每逢佳节胖三斤啊，中秋国庆三公斤。

0: 是什么概念？这是从微胖界直接升级到了中胖界，再往前一步就是重量级。另外还有网友晒出了体重秤的照片啊，调侃假期没管住嘴，还说了之后一定洗心革面。我跟你说这话我每年都听好多次啊，什么洗心革面，你上次说这话的时候脸还没有这么大呢。不同区域的网友的表现啊，其实都挺有意思。有数据显示，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南位列假期增重的省份前五位。有网友调侃说，广东美食的说服力不必多说啊，看来这份榜单那是相当权威了。这不嘛，有一个来自河南的李女士啊，她之前参加了21天减重打卡行动，瘦了2斤，结果中秋国庆她去了广东旅游啊，回来一称啊，倒欠2斤。她自己都说啊，说给全国网友拖后腿了，广东的早茶呀太难抗拒了，你以为你在喝茶，其实是一笼虾饺，两笼烧麦，再来个肠粉，外加一碗粥，喝完再来个蛋挞。还有家住简阳的林先生，好不容易半年瘦了8斤，本来是个励志故事吧，结果这个国庆啊，父母从老家来成都看孩子，一周都有妈妈做的家乡美食，哎，林先生没管住。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2: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3: 我的笔在哪里、啊、
2: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3: 妈妈，
1: 等一下。不行，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5: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4: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6: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呀、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4: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6: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4: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

来自于杭州。贴文显示说，网友在伦敦随手买了一个冰箱贴，带着去大本钟打卡啊，当时还纳闷呢，为什么凹都凹不出一模一样的构图呢？啊，就当是角度自己没找对吧，自己的问题。这个网友说啊，回国之后越看越不对啊，然后发现了上面印的竟然是郑州。

0: 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建立了西晋，并实现了久违的统一，但这个局面只维持了半个世纪，便开启了更漫长的分裂期。所以这本书并不只是一部单纯的历史人物传记，而是以司马家作为核心，介绍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虽然结局失败但意义重大的故事样本。
1: 司马炎呢，是西晋王朝的建立者，当然呢，他结束了东汉末年以来近一个世纪的分裂局面。曹操、曹丕没干成的事儿，他办到了。他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祖父司马懿、父亲司马昭没干成的事儿，哎，到他这儿他也干成了。而且呢，司马炎统治后期社会稳定，经济还比较繁荣，被后世称之为叫做太康之治。所以很多人想说，这还算是比较出色的一个开国之君，按理说名气应该非常大。但是呢，他跟秦始皇、汉高祖、隋文帝、唐高祖相比，司马炎并不耀眼，甚至前后四代人里，司马炎的知名度也并不是最高的那个。那你看他的祖父老谋深算的司马懿，三国演义后半部分的主角之一，他的父亲司马昭，哎，我们都知道那一句歇后语对吧，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甚至连他的儿子晋惠帝司马衷的历史形象也很鲜明，因为他也有一句名言叫做何不食肉糜啊，成为了昏君的代名词。而这本书晋武帝司马炎是日本著名的近卫政治史学家，也是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福原启郎的作品，所以他写的并不是一个人的人物传记，而是以司马家族为核心，介绍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看起来虽然失败但是却非常有意义的样本。这个样本就是司马炎建立的西晋政权。
0: 说他失败，首先是因为这个王朝存在时间很短，只有大约50年，其中司马炎一个人就占了25年。但重要的是，

0: 西晋虽然结束了东汉末年以来近100年的分裂，但很快又开启了一个更动乱的时代，长达2.5世纪。所以作者认为魏晋其实是东汉的延续，换句话说，西晋王朝重蹈了东汉王朝灭亡的覆辙。那么这样短暂混乱的时期，为什么又说它意义重大呢？还有为什么最初司马家族能取得成功，又为什么西晋结束了分裂，反而导致古代中国进入更加漫长的动荡期呢？
1: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司马家族是怎么崛起的啊？为什么说西晋的出现具有必然性？其实这里面说的司马家族，而不是说是司马懿或者是司马炎某个人。比如说曹魏政权取代了东汉政权啊，花了一代人的时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啊，他一走，儿子曹丕就开始把汉献帝赶下台，开始自己当皇帝。而西晋政权取代曹魏政权，司马家族花了三代人的时间。在司马懿之前，他的大哥司马朗就开始给曹操办事，司马懿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继续服务曹魏政权，直到第三代司马炎，西晋政权才开始建立。

0: 是法术士，法就是变法修行，很多士族他是既得利益者，所以他并不追求公平公正的一定的社会的法治。其次这个士呢是指君王的权威，就是要需要别人的去敬畏你啊，敬仰你。为此呢，曹氏皇帝当时呢建立了很多豪华的宫殿系统，体现
1: 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雨花亭东这道吗？
3: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封了爵位，同时呢赋予他们足够的实权，甚至养兵带兵的权利。朝廷、地方啊，以及军中所有要职都是由宗室把持。那你可能会问，司马家族底蕴深厚，他也是望族，司马炎读的史书应该不少，他怎么能够不知道比如说东周群雄并起啊，西汉的七国之乱的事情？这不都是因为同姓诸侯过了几代之后血缘疏远了，于是开始自立为王啊，引发了国家分裂。其实司马炎他也是不得已，这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游戏规则决定的。西晋之所以呢重用宗室，其实与他的政权结构是有关的。西晋是由皇室司马家族为首的啊门阀贵族联合统治，司马家族呢作为这个当时西晋政权的第一家族，统治国家的同时也在给其他家族做示范，所以他就像是一个公司的最大的股东啊，必须要充分的体现这个头号股东的影响力，这样呢才能够维持系统的有序和稳定。所以司马家族一边努力实现统一，一边在追求国家重建这个公权化的目标，但是建立政权之后反而把天下变成了私有的。这不能怪西晋统治者老谋深算，这是东汉以来整个时代遗留的一个问题。
11: 书中前面说过，东汉后期到西晋是中国历史从第一阶段的秦汉到第二阶段隋唐之间的过渡期。在东汉后期，豪族贫农秩序成为新的社会法则，再加上天灾人祸，许多人进一步沦落为流民，四处漂泊求生。在孤独的状态下，为了获得自我安慰，无论是本土的道教还是外来的佛教，在当时都变得很受欢迎。
0: 司马炎建立西晋之后，一度呢是励精图治，提倡节俭，但是灭掉吴国之后，安定于统一，让西晋的统治开始迅速地陷入到纵情享乐当中，所以晋武帝啊率先做了表率。我们常说啊，说什么呢？说这个古代的时候，皇帝后宫佳丽3000，啊，很多人会说太夸张了吧？后宫怎么装得下3000人？能达到这个数目的，其实在古代历史上没有几个皇帝。但是呢，晋武帝不仅嫔妃众多，而且远超3000人。当时灭掉东吴之后，司马炎不仅是接管了东吴的土地，而且还接管了吴国统治者的后宫。晋武帝的后宫人数瞬间就飙升至上万人。

这不是皇帝个人的作风，而是当时整个社会都弥漫着这样的风气。最有名的一个典故的故事就要数什么呢？王石斗富。晋武帝有一个舅舅叫王凯，当时呢首富名叫做石崇，所以呢故事就发生在这两个人之间。王凯为了炫富，让人拿昂贵的糖去洗锅，石崇呢就把蜡烛当柴烧作为回应。古代富人出行的时候都要撑起行木，避免呢被民众看到。王凯呢就拿紫色绸缎做行木，长达40里。石崇呢更是更上一层楼，用锦布做行木，长达50里。后来啊，晋武帝知道两人斗富的事情，不仅呢没有劝阻，反而还多次帮助自己的舅舅。例如说，他把宫里收藏的一株2尺多高的珊瑚树赐给了王凯，王凯呢就在石崇面前开始嘚瑟，然后呢石崇就用铁如意把这个珊瑚树给打碎了。王凯认为石崇是妒忌自己的珍宝，正要破口大骂的时候，石崇呢就命仆人拿出自己家中的。

0: 段在某一次采访周志平的片段，他们说到当年周志平写给娃娃的那一首《花开花谢》。
1: 而且我仿佛看到你的女儿你。
2: 我女儿就是爱问为什么。
1: 对，现在就是这样。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这一首当年娃娃唱的很辛苦的《花开花谢》。刚才节目片段里面另外两个比较年轻的男生，他们是一个二重唱的组合，叫做同班同学。他们呢是一起主持这个娃娃 special， 一起弹琴，一起唱。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听到万芳另一个自己。今天我们说到了很多位曾经做过 DJ 的歌手，其实呢还有不少的歌手都曾经做过广播，但是

0: 很清楚。
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
5: 朋友们到底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我觉得在生活方式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你的工作，你的职业。有一些职业可能是我们在惯常的理解跟发现当中很少看到的。我最近在和一些朋友分享的时候，发现他们的人生就是这么的与众不同。那这种与众不同，其实在不同人生节点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小小的改变，那个路就铺开来了。比如有一个朋友呢，是个女生，她在成都生活，叫做阿坚。她说，我也没有想到大学还没有毕业我就实现了财务自由，我真的不是在凡尔赛。因为她喜欢脏辫，所以就好奇怎么玩，干脆呢就自己去找老师跟朋友学，在学会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就走上了教更多人玩脏辫。那每一次收费是2000块，所以他很快搞定了学费还有出国旅行的经费。他说，我从没有想到毕业之后要过朝九晚五的生活，我很幸运的是在

高考结束之后，女孩找我报喜讯，说自己考上了复旦，那简直比我考上大学还高兴。我感觉自己和他们在一起变得更好。我经常想，这工作不复杂，他们只需要有人陪伴，现代人只是孤独，而我就是他们在疲惫时可以停靠的港湾，累了困了想加油了，我永远都在。我被他人需要，他人需要我治愈孤独，那种彼此的精神陪伴让我找到自己的价值，我太喜欢这样的生活了。这是20岁在北京的肉卷不想被卷，他的一种生活叫做云间多元。我其实很想知道，一个云间多元在喊人起床叫醒服务的时候，他会不会要称呼对方的名字呢？海里的天上的路我全都行，所以不甘心一辈子圈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咬牙辞职，开始去找一些资源拍运动视频。他说半年之后终于有了第一笔收入500块，钱不多，但是我知道我要的生活来了。在那么多运动中，他说攀岩，毛姆曾经说，我明白循规蹈矩未必不是幸福，但是血气方刚的我想踏上更为狂野不羁的旅途。

0: 为这段故事特别选择了一首歌曲，这是来自逃跑计划的 Like a Bird。 那些在水里游在天上飞的人，那些自由舒展自己运动细胞的人，在我看来都是能像鸟一样自由飞翔的人。虽然也是在《谁是宝藏歌手》那个节目当中，陈楚生和陆虎共同合唱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给从前的自己》。
1: 说再见的时候认真一些，拥抱用力一点都不会浮夸。
0: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要来分享的是不同人的人生，那每一个我们自己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有的时候走出自己小小的那个生活的洞穴，去看一看其他人的人生，也许能够给我们一些小小的启发吧。我记得以前

看一位加拿大的行为艺术家，他叫做 Michael Grabe， 很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把石头呢一个接一个的叠起来。我看过他后来叠出来的那个图片，很惊人。从2008年开始，他就到世界各地去堆石头，一直没有停过。他穿同样的。

0: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呀，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0: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0: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栋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这儿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

0: 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0: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2: 验证失败，请重新。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6: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2: 验证成功。开门。
3: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2: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13: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11: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4: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2: 好，辛苦你了啊。
14: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5: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粉丝报时，油罐临时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的位置更靠前。这个写法很有趣，让因后退，就像是所有的原因都不再追究，通通的抛到身后，而结果呢，我也不想再苦苦的煎熬，就让它加速的到来吧，就让果上追，让果追上来，一切就像是大梦一场。那最后一句是大梦终不归，可是歌名却是大梦归，这个看起来像是一个矛盾，但其实也可以把它理解为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

0: 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1: 京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七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十字里站到了，
4: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6: 湘潭的各个的餐饮的老板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哎呀，我们都是关系特别特别好，而且我们真材实料呈现给大家面前，没有预制啊，也没有什么花活啊，就是把好食材通过不同的展现形式展现给大家。那今天来到了小栗子的餐厅，也邀请所有朋友们，哎。

另外呢，还有长沙入选了跟着诗词去赏秋的热门目的地之一，因为岳麓山嘛，对吧？很多朋友会去打卡爱晚亭，然后在岳麓山这边的酒店预订量，这个热度也是蹭蹭蹭蹭的涨，在整个

0: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1: 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解气这个季节的养生方面，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做一些调整，好不好？那我们说到的就是假期回来之后怎么去调节我们的假期后的综合征，还有呢怎么去顺应这个寒露节气，让自己的身体慢慢去适应这种天气变化。那待会儿呢我们回来再说一说，再聊一聊下一个假期在哪里呢。其实不在，就是对于家里有这个孩子的家庭来说，下一个假期不在元旦呢，不在元旦期间，在哪里呢？我们待会儿回来再继续聊吧。

接下来的期待可能就是秋假了。啊，除了说有秋假，朋友们还在期待什么呢？十月、十一月，包括十二月，还有一些什么在期待的事情呢？如果你暂时还没有想到的话，那下一次直播，下一次小曼来直播的时候，我跟你来说一个还蛮值得期待的事儿，在十一月的长沙，好不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啦，朋友们，今天调整状态的一天，晚上呢早点休息，好好吃一顿，好不好？那我们下一期直播再见喽，拜拜。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词
1: 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2: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3: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

0: Lucky FM 95.5. This is my station.
1: My station, I love it.

0: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0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7: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9: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6: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7: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0: 相比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2: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本次报时由逛临时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5: 灵官渡。

0: 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有很多人的人生在音乐当中小小的铺陈，有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些歌原来是来自于很多人真实的人生经历。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你仍然会相信那些快乐的日子会来临吗？今天想在节目的最开始跟你说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张子时。张子时的人生听起来很像一场戏。当年为了移民美国，他和太太决定离婚，让太太跟好朋友先假结婚过去，没有想到后来弄假成真，太太最终跟着那个比张子时要富裕很多的男人在一起了。但张子时也留在了美国，他独自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住在离前妻家不远的地方，为的是三个人每天都能够远远的看。

0: 的心。
1: 这门咋打不开了？
2: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2: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4: 妈，那我帮您把谭城广。
5: 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4: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6: 验证成功。
1: 哎，开门。开了，开了。
4: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7: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小时候

0: 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2: 高高的青山上，雪草花开放。
0: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3: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 好，辛苦你了啊。
3: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4: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5: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
6: 就是你的工作，你的职业。有一些职业可能是我们在惯常的理解跟发现当中很少看到的。我最近在和一些朋友分享的时候发现，他们的人生就是这么的与众不同。那这种与众不同，其实在不同人生节点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小小的改变，那个路就铺开来了。比如有一个朋友呢，是个女生，她在成都生活，叫做阿坚。她说，我也没有想到大学还没有毕业我就实现了财务自由，我真的不是在凡尔赛。因为她喜欢脏辫，所以就好奇怎么玩，干脆呢就自己去找老师跟朋友学，在学会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就走上了教更多人玩脏辫。那每一次收费是2000块，所以她很快搞定了学费还有出国旅行的经费。他说，我从没有想到毕业之后要过朝九晚五的生活，我很幸运的是在没有毕业的时候就用自己的

0: 看书可以治病吗？英国已经有人在做了，他们被称为书目治疗师。从2008年开始，他们开立专属的书本处方，发扬古希腊人的文学疗愈精神。虽不能保证药到病除，但至少不伤肝不伤胃，仅有的副作用也就是生活更美好，气质有提升，时常被搭讪。
1: 美好的事物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依靠每一个美好且有力量的人去赋予。精英955暖心送达，我们读书吧，疗效不错的话，记得推荐给更多的朋友。
2: 想要了解魏晋南北朝背后的故事，可以先看看这本书《晋武帝司马炎》。
3: 当时呢，为了迎合追求统一的大众期待，西晋政权还在方方面面采纳士族群体提出的意见。另外呢，司马炎还努力恢复汉代的社会传统，比如说节俭、孝道。儒家认为父母去世之后，子女应该这个披麻戴孝，这种着丧服。所以呢，晋武帝他的父母过世的时候，他就是服孝三年，同时呢配合叫什么呢，撤俭膳食这样的仪式，以体现孝子因为极度怀念父母而茶饭不思。同时呢，司马炎还当众焚毁了很多奢侈品，向天下来公示节俭之道。当然除此之外，司马炎招抚流民率先做了表率。我们常说说什么呢，说这个古代的时候皇帝后宫佳丽三千，很多人会说太夸张了吧，后宫怎么装得下三千人，能达到这个数目的其实在古代历史上没有几个皇帝。但是呢，晋武帝不仅嫔妃众多，而且远超三千人。当时灭掉东吴之后，司马炎不仅是接管了东吴的土地，而且还接管了吴国统治者的后宫。晋武帝的后宫人数瞬间就飙升至上万人，这不是皇帝个人的作风，而是当时整个社会都弥漫着这样的风气。最有名的一个典故的故事就要数什么呢，王石豆腐。晋武帝有一个舅舅叫王凯，当时呢首富名叫做石崇，所以呢故事就发生在这两个人之间。王凯为了炫富，让人拿昂贵的糖去洗锅，石崇呢就把蜡烛当柴烧作为回应。古代妇人出行的时候都要撑起行幕，避免呢被民众看到。王凯呢就拿紫色绸缎做行幕，长达40里。石崇呢更是更上一层楼，用锦布做行幕，长达50里。后来晋武帝知道两人斗富的事情，不仅呢没有劝阻，反而还多次帮助自己的舅舅。例如说，他把宫里收藏的一株2尺多高的珊瑚树赐给了王凯，王凯呢就在石崇面前开始嘚瑟，然后呢石崇就用铁如意把这个珊瑚树给打碎了。王凯认为石崇是妒忌自己的珍宝，正要破口大骂的时候，石崇呢就命仆人拿出自己家中的珊瑚树，这棵树高3-4尺，而且还有6-7株那么多。所以呢，肉眼可见王凯在这一次斗富大会当中就败落下来。但是回想一下，他们斗富的钱又是从哪儿来的？豪门贵族的奢华的生活靠什么维持？其实答案自然而知。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司马炎的儿子司马衷说的那一句名言了。就有一次呢，有人向司马衷报告天下发生了饥荒，老百姓根本就没有粮食可以吃，所以很多人就饿死了。这个时候司马衷反问一句为什么呀，为什么他们不吃肉粥呢？这其实就反映了士族和普通百姓的生活在当时是相对隔绝的，底层人民遭受的苦难他们在上面是完全感受不到的。不过呢，西晋

0: 的这种奢侈浮化之风还只是一个慢性的，直接让西晋政权崩溃的是国家权力私有化带来的另一个问题。
1: 西晋在继承人问题上有一个基本要求，那就是立长不立贤，这样做能够避免兄弟们因争夺继承权而引发内斗。司马炎在世的儿子中，司马衷年龄最长，但很多人说他的智力有问题，当时不少大臣就提出希望司马炎能把皇位传给司马衷的弟弟比较贤能的司马攸，但杨皇后和一些宠臣极力劝告司马炎务必要让司马衷当皇帝，理由是立长不立贤的传统不能打破。而杨皇后之所以这么做，本质上还是出于一己之私，她的儿子

0: 北京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可以说是近期热门《兰香如故》的主题曲，周深的《大梦归》。由于这个剧集的热播，然后剧中呢多首歌曲又一再的反复穿插的出现，于是慢慢的大家就也都越来越熟悉这些旋律跟歌词。这首主题曲《大梦归》，词曲作者是陈曦，制作人董东东。那么陈曦跟董东东他们夫妻二人呢，多年以来已经是为内地无数的电影电视剧联手创作了不少的主题曲插曲。这次《兰香如故》的这个电影音乐电视音乐原声带，15首歌，陈曦跟董东东的创作就占了5首，1/3。而且呢这些风格都非常的统一，都是古典婉约，符合

春尽枝头荒再一季，花开无人赏再一句，感人间万般皆寻常，离乱是美好的，但也正是因为美好而又已经过去了，才更让人徒增伤感跟惆怅。

就让爱破碎，恨成灰，往事都作废。就让火一堆，酒一杯，送一袖清辉。就让因后退，果上追，大梦终不归。最后副歌的这两段呢，我们放到一起说，两个小节的结构非常的一致，押韵也押得很齐整，而且呢每一句开头都是就让如何如何，这个本身就是很容易上口的一个写法，而且每一句里面的用词它都是彼此照应的，比如说冷风吹对应雨纷飞，然后这样的写景呢往往就关联到凄凉的情绪，所以对应这样的风雨就是留一地伤悲，这样的一种凄凉的情绪。然后下一句对照词是爱与恨，其实风雨爱恨这些都是很常见的用词，在这里他写的是爱破碎，恨成灰，恨成灰也就是一切都化作灰烬，他已经放手让往事都作废。作废这个词它是一个主动的用法，让往事都作废，而不是化作了灰烬的往事我却无能。

0: 半大使的声音在地铁里回荡，治愈着晚归的人们。那些在平凡日子里认真发光的人，被温柔的照亮。
1: 今天这封声音情书来自一位乌克兰姑娘，她来中国八年了，去过江苏、安徽、成都。今年六月，她来到了长沙，在大王山做舞蹈演员。她叫安娜。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她写给长沙的声音情书。
2: 我是乌克兰人，安娜，我来中国八年，我在大王山做舞蹈演员。
1: 安娜喜欢跳舞，跳了20多年。在乌克兰的时候，她就喜欢跳。来到中国，一半是为了继续跳舞，一半是为了看看这个国家。
2: 我喜欢跳舞，在中国就可以找到很多工作，可以舞蹈，可以旅游。在中国有很多很多好看的地方。
1: 来长沙才3个月，他已经去过很多地方了，去过橘子洲看毛主席像，去过 IFS， 可再热闹的夜也有散场的时候。
0: 本次列车开往梅西湖西。
1: 散场之后，他一个人坐上地铁回到大王山。他中文不好，可说起地铁，他的话突然多了起来。
2: 长沙地铁很好，快。有时候如果是晚上，坐车1个小时。地铁是半个小时左右，40分钟，
3: 很快，
2: 很快。对，
1: 他说不清楚很多地名，可他记住了长沙地铁的速度，快、舒适、可以小憩，这是他对这个城市第一个准确的评价。一个外国姑娘在语言不通的地方，地铁反而成了她最不需要翻译的依靠。她说，如果未来有机会，她愿意留在长沙。
2: 如果有工作，可以在长沙。在长沙生活。
1: 这封写给长沙的声音情书没有华丽的句子，只有一个外国姑娘最朴素的喜欢。她喜欢这座城市的舒适，也喜欢这座城市让她能歇一歇的温柔。晚安地铁，晚安长沙，愿每一个来到这座城市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节奏。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

0: 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1: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0: 年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2: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

0: 听到万芳另一个自己。
1: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2: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这儿到了。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本次报时由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你的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粉丝报时，油逛零食很忙，最高立减66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

0: 门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1: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有的时候在听音乐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那些歌里面有很多人的人生在音乐当中小小的铺陈，有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些歌原来是来自于很多人真实的人生经历。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你仍然会相信那些快乐的日子会来临吗？今天想在节目的最开始跟你说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张子时。张子时的人生听起来很像一场戏。当年为了移民美国，他和太太决定离婚，让太太跟好朋友先假结婚过去，没有想到后来弄假成真，太太最终跟着那个比张子时要富裕很多的男人在一起了。但张子时也留在了美国，他独自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住在离前妻家不远的地方，为的是三个人每天都能够远远地看到他。

0: 在那些颠沛流离、饱尝辛酸的日子里，他不断地反思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婚姻、自己的人生。面对窘迫无奈的生活，他写了一首歌，并且将这首歌寄给了大学的同学、台湾的音乐人李寿全先生。最终，这首歌出版了。身处异国的时候，他用尽全力来养育孩子，他本身的才华很难施展，而且在2001年因为身患重疾而离世。
1: 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我们要飞到那遥。
2: 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
8: 只要不贪便宜，提高警惕，一个人也可以玩得很好。你只有走过，你才有发言权。这是旅行教会我的唯一真理。

0: 动作很慢很迟缓，可是那个就是他整个生命精神动力的来源。最终他也是在哈姆雷特 To be or not to be 当中找到了答案。他说这根本就不是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因为这句话他说我翻译过来应该是要不要这样过日子。然后也因为这句话，其实从来都能提醒很多人，每当你面临很艰难的抉择的时候，我们就想办法要让自己去过想要的生活。这个想要的生活可能还不止赚很多钱，住很大的房子，开很好的车，在超越这个层面之上，其实是更难达到的，你的精神的追求。比如你想要一个怎么样能有充沛感受的人生，能有充分自由，这种自由里面又很复杂，不单纯是你不用去上班，不用去打卡而已。当你深入到每一个想要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想要的终极目标跟你现在的人生又会发生冲撞，然后深入思考，你会知道那个你原初想要的东西也许根本就不是你真正想要的。所以今天在节目里，我们来分享一下不同的人大家的生活选择，也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如果我们现有的生活算是一个小小的洞穴，那么要做的就是不能够只停留在这里，只有走出洞穴去看一看，才能够找到更多可能，要去别处看看。
1: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I love you 3000.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是，比如说好妹妹乐队，他们有好妹妹电台，然后 Mr. Miss 他们有先生小姐，那些是都是这种在音乐人的这个范围里面收听率不错，然后主持的风格很随性的节目，跟过往的广播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很多呢，曾经的经典歌手，他们好像都难以跨越时代，难以融入到这个全新的媒体的状态里面，基本上都。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验证失败，请重新。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你。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

0: 研究部署政府投资基金管理，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商务和开放型经济发展等工作。
1: 湖南文旅消费成国庆假期主赛道，县域文旅活动充分释放，成为文旅新舞台。
0: 我省在全国首创推出推进汛旱并防与耕地置换协同改革。
1: 省教育厅发布公告，征集教育领域涉黑涉恶突出问题线索，
0: 让人民满意，从筑起纾困到民生解忧，管境交出人民满意答卷。
1: 长沙中小学今年秋假明年春假全都定了。
0: 大家好，我是钟涛。
1: 大家好，我是李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八号，省委一军会议，省领导过军事
1: 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从严管理防范风险，持续建强金芙蓉一加五加 N 基金矩阵，引导撬动各类基金投向打造三个高地、十二条重点产业链等关键领域，统筹好促发展和防风险，把风险防控贯穿基金募投管退全流程，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会议原则通过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全省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会议指出，要严格落实国家有关文件精神，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规范与提质并举，持续做优做强本土私募机构，建立健全安全监管体系，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效能。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十五五"商务和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划。